0: 带给你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无论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都可以来一块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如果说最近给我带来情绪价值的话，昨天在一家这个咖啡店，获得了一次全新的体验。
1: 什么体验？再来一次，再来一瓶，
0: 再来一杯，再来一吨啊！
1: 对，
0: 确实，他们家那个咖啡给我带来了一下午的充盈的感觉，一直让我熬到了凌晨两点都没有闭上眼睛。
1: 是这样是吧？那我跟你说，你去喝一下那个著名的那个茶饮料霸王茶姬，基本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0: 那个现在对我来说倒还好了，
1: 因为霸王茶姬的咖啡因是平常的
0: 好多倍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在那个它的咖啡因过量之后，它不又推出了一个什么吗？那个就是少咖啡因的版本嘛，就或者说不加咖啡因的版本嘛。
1: 对
0: 啊，都是打工最好的选择。
1: 明白。那我觉得其实咖啡因可以勉励让你支持一下，但实际上更多的这个创造

0: 价非常的就是深入的时候，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我们会随时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些影片的消息，好不好啊？
1: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样一部即将在7月25号上映的影片《澎湖海战》，在7月25号啊再现家国统一的壮阔史诗。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雪龙吟》。

0: 打造过《开心鬼》《家有喜事》《叶问》等等经典的港片，也深耕影坛数十年了。其实早就已经功成名就，身家丰厚啊。但现在呢，其实却因为资本市场的违规，毁掉了半生的口碑，是吧？
1: 确实呀，也来跟大家回忆一下，或者说追溯一下这个案件的根源呢，要追溯到2017年的时候。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从遗憾走向释怀，所以接下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晴天的歌词也调出来，我们一起来对比收听两首歌曲哈。先是本周的周周新生那天。

的主题曲《莫庄》出现在本周华人歌曲周末派的周周新生当中，大家多多支持。这部剧呢是以百年制墨世家李墨的兴衰为主线，而这首歌也是以墨为意象贯穿始终，以墨为庄，不是女为悦己者。

0: 赵永新风靡，萧景洪以我为名，
1: 以我为名不闪躲，
0: 郭靖半日闲。

该是2016年的 Get Out。 作为最早的 MIC 男团成员出道的赵永新，目前单飞出了三张专辑哈。OK， 那接下来呢也是从男团出道，他的名字叫做萧景红，这三个字是不是有点陌生？但是他另外的名字 Energy 的阿弟，嘿嘿，很多人就知道了。Energy 呢2024年签约相信音乐重组，作为其中最小的成员阿弟萧景红呢也是在相信音乐旗下 solo 发展。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即将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的首播主打以我为名，那么之后呢还会将听到 Energy 的另外一位成员的单飞单曲。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

歌曲周末派，这是2008年 Energy 的成员叶乃文推出的单飞专辑《武士刀》当中吴克群为他打造的朱大哥热牛奶。相对比之前今年才推出 solo 首专的阿弟萧景洪，两个人的单飞发片时间相隔了18年之久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23号周六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还有一首新歌，这是郭靖的《半日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纯爱风格，唱出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氛围。别走开，请继续锁定这里，稍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潮流风向的作品需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正在收听华人歌曲周末派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呢，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要进入到潮流风向。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呢，来看看这一两个月推荐的新歌，他们的位置发生了哪些变化。潮流风向 Part 1。

0: 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
1: 我们在十三月遇到，在第五季拥抱。
0: 周杰伦，女儿殿下，
2: 还不错。
3: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今天
0: 李健，蓝色夜曲。
4: 此刻夜晚这陌生。
0: 沙宝亮，雪雨。
5: 我如今那场旧梦未醒。
0: 钟声等晴天。
6: 如今

0: 周杰伦西西里，王菲主角，梁博必是离俗 Live， 孩子如果有人说孤独，田宏杰挂念无用，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固有资产，
0: 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2: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的精彩，
0: 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2: 我们约定你突然雪染满了头发，
0: 维里安繁琐，
3: 我被爱繁琐走不出伤痛，
0: 张碧晨刘雨昕匿名的好友，首先恭喜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本周拿到我们最 top 的位置，掌声鼓励哈！很多人在追这部电视连续剧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金句，比如说，任何关系本质都是价值交换哈，还有就是我不是不想结婚，是不想为了结婚把自己打折处理。在这部剧当中呢，很多演员都贡献了相当不错的演技哈，包括像赵又廷所扮演的男主何涵的那场极具爆发力的哭戏啊。很多人呢调侃为哭成了折叠品。总之呢，这是一部最近很有流量的剧，我们来听《爱情没有神话》。对了， OST 方面呢还有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是插曲，本周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潮流风向当中，所以接下来两首连听。

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从参加明日之子乐团季组建气运联盟出道，现在是 solo 发展全新的 EP 听不清的主打，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香港地区的音乐人创作，小克作词， Gordon Flanders 王俊阳作曲的挂念无用，演唱者田宏杰。好，接下来听两首本周重新回到潮流风向反弹回来的歌曲啊。这首新歌呢是维利安的 EP Love Way Back 第二集当中呢复刻90年代流行风的一首歌曲，邀请到了台湾地区著名的作词人何启宏来填的词，叫繁琐。所以呢之后呢我想邀请大家坐上时光机来穿越一下，听听何启宏的一首填词的神作啊。

0: 谢霆锋推倒重来，
1: 颠倒是非黑白，动荡是太崩坏，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别闹了，都是单细胞生物，
0: 华晨宇千万次奔向，周传雄再遇见，
2: 走向某天，
0: 单依纯光波，
3: 聊起我们的光波不闪不躲。
0: 恭喜这些继续在本周潮流风向当中出现的新歌，这就是代表流量很厉害啊，然后呢品质很优秀。好，接下来是李斯丹妮的新歌 Delulu， 这是从单词 delusional 妄想延伸出来的网络流行词，主打幻想及武器的反叛精神。

2000年发表了经典的专辑 Transfer， 收录了黄昏，所以呢是他的事业的转折点。来听这首歌，朱传雄的《再遇见》。

潮流风向，这是单依纯联名常石磊的新歌《光波》。常石磊的才华和单依纯的功力，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确实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他们的歌呢，给人一种有趣、不俗又很有实力的感觉。你觉得呢？我认为他们俩合在一起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啊。那么除了这首如梦似幻的《光波》，那近期还有一首新歌呢，变声版成为了短视频领域的小猫的专属的 BGM。

那锦衣卫之当雨化呢，它会在下周5月27号登陆北京的音乐剧的舞台。那紧随其后的就是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呢，是改编自赫尔曼黑塞的同名小说，讲述理性严谨的纳尔齐斯和感性自由的戈尔德蒙之间跨越一生的心灵羁绊，两位少年的相遇。

0: 活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
2: 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1点31分，这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刚刚我们听到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三位的季军歌曲，是来自音乐剧《锦衣卫之刀与花》的《刀与花》。那排在本期榜单的亚军歌曲呢，

0: 哎呀，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

唱的舞台梦想，一路闯荡，一路成长，最终是站上了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顶级舞台。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 Not the Boy Next Door。

0: 每周六11点至13点，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在刚刚官宣的第79。

九七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碧昂斯的 Listen 确实足够的点燃了。那音乐剧《追梦女郎》呢，全剧是以1960年代的黑人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为背景，音乐是融合了灵魂乐、福音、流行和 R&B 多种的风格。那在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当中呢，我们将要

0: 接下来这首呢叫做 Move 动起来，这首歌是讲述了这个 The Dreams 组合的第一次的真正的亮相，他们是用充沛的情感唱响了属于梦想组合的第一次的在舞台当中的闪光。我们来听这首 Move。
1: And now the courageous, the curvaceous Freemans。

之星，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

0: 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
1: 嗯。

0: 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

盘啊的方式去感受一下 HiFi 音乐的自在呢，还是说更加愿意使用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数字化的 HiFi 的无损播放器去聆听一些更高清晰度和解析力的音乐的数字的文件呢？也可以把你的想法来告诉我们，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进入节奏驾到，开始来发表你的想法吧。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听着歌曲一边来看这首视频直播，同时的话呢也是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啊，在我抖音直播间一边看着直播的同时点点我头像进入到我的主页里，那么就是可以直接呢在我的抖音里边去赶紧抢票。抢什么票呢？那就是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个玛雅和安第斯大展的门票，这里边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抢票的权益，所以说第一是预约了，那据说现在呢为了满足大家的夜场，所以说这个我们真的还挺意外的一件事情哈，一个博物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展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期许跟好评，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去看了，这个细细的看了两回，我真觉得这个秘鲁这边的这个展览啊叫做王的宝藏太棒了，所以呢赶紧来到我的这个主页里边，抖音的主页里边点击我的置顶视频，然后赶紧抢票，一张票呢就可以能够直接看起码有3+1个大展，也就是说这一张门票不只能够看到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都能看，那此外呢这个除了特展之外的常规的展览也都可以直接进场观看，那么换句话讲这一张票就可以直接在首都博物馆看个透透的一整天，吃喝玩乐都可以能够在首博里边去解决了，所以特别适合呢亲子大人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到

音乐去搭配自己的看展，真的特别有效果，能够让自己更加沉浸一些些。那与其说现在很多时候 AR 或者 VR 甚至 MR 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能够真正有机会走到博物馆当中去看看眼前那些真实的存在的展品，它就在你眼前。虽然说不允许让我们触摸，但是的那种就在你眼前的感觉比任何的虚拟现实都真实，这才是我们

有优惠哦，赶紧来去抢票。那么展期的时间到10月18号，都可以直接去预约看展，非常非常适合亲子互动，也非常适合这种的青少年的研学，都是完全可以的。而且里边还有这种免费的讲解员，可以进行相关的预约讲解，也都通通是。

0: 驾到。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

3号和24号这两天，也就是本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到朝阳公园去看一看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可以说太令人惊喜了。有太多的文创顶流啊，都已经来到了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是满满而归的哈。

0: 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精油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对，它这款

0: 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0。

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刚刚 Josh 也在问说您的节目有回放吗？完全没有问题哈，那个赶紧进入到听听 FM， 可以搜索节奏驾到就有回放咯，800多期的节目都可以能够听到哟。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我在北京音乐广播等待大家。此外呢，也可以来到抖音的直播间看看我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

感觉我突然间让自己感觉汗毛都立起来了。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7085这位听友，从小听到大，陪着你成长的节奏。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15:13，来继续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 rapper 唱情歌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听友在抖音这边 Cassie 也正在跟我们聊着在周末的生活里边，除了工作之外就要带孩子，觉得还挺辛苦的，还不如上班。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好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做一个 Hi-Fi 爱好者吧。如果你喜欢

Welcome back， 是15:19，节奏驾到。今天我们的音乐真的好舒服哈、啊，能够有一种又有空灵感，又有飘渺之感，同时还能够有流淌感的城市节奏，就好像我们能够戴上一副就是。

去看的这个大展，因为呢对大展里面的内容太过于丰富，而且呢这个门票的价格也太过于优厚，所以的话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可以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看，而且还是成为了这个青少年选择的这个研学的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那么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那这个展呢跟大伙儿来去讲解一下哈，其实我已经去看过了，而且还拍了好几条视频，真的是很吸引人。那么这个展本身它分为是一个特展的部分，里边包含了三个大的展厅，其中呢是有玛雅文明的这个展厅巨大，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展厅就是王的宝藏这个秘鲁相关的展厅，一个黄金大展。另外还有一个展厅呢是一个中号展厅了，叫做大自然的精灵，就是那些跟南美洲相关的动物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文物能够体现出来的展厅。那么三个展厅加在一起就成为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一个大展的特展组成部分。

有头顶着一颗玉米的美洲豹的一个陶俑，还有雕塑，还有非常令人感到神秘感满满的石碑，还有我们能够让自己刷新了数学逻辑的二十进制的玛雅历的数学历法、天文历法等等，还有我们在这个秘鲁。

的主页也可以在里面的置顶视频啊，就会有抢票链接了。一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诚挚邀请你来看一看。

0: 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1: 难道不是吗？
0: 哎，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的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1: 哦，
0: 哎，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啊，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2: 对，
0: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

这个发货呢是直接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而且今天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是的，那这个官方售价要9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宠粉价格是399块钱。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399块钱带走27克的一大饼这个价格非常实惠。 那么怎么购买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

0: 旧是干净服帖的。
1: 干皮的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会拔干啊或者卡纹什么的，粉质呢自带温润的触感，定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紧绷，全天呢不会卡纹起皮，真正做到油皮能够控油，干皮能够保湿，所以说意大饼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选择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意大饼是27个装，色号有1号、4号和6号，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官方售价是900加代购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现在是5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详细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艾珂。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DT。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 Siri 林思敏，又见面了。Hello， DT，
0: 又见面了。真的隔了好长时间没有跟你打招呼，还是有点想念的。
2: 对的，
0: 不知道 C 位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们打开手机各大评论区，

0: 直聊到这首歌曲用了秦腔，但是香港的听众可能不太熟悉，可不可以大家该想一讲秦腔到底是什么呢？
1: 哎，秦腔其实简单说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了。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过，但是具体它的呈现形式好像又显得有一点模糊。但是讲起来的话，梆子戏它算是鼻祖，
2: 对，
1: 发源于陕西甘肃一带，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吼。
2: 对，非常吼出来的。你看到那些演员他在台上青筋暴起，声如炸裂的那种，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站在一片黄土高原上，天地之间一个人站在原上，心中有一种苦闷，有一种豪情，张口一吼，把声音传出去几里地，这个就是秦腔的美学。
0: 哦，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王菲一出来是秦腔的话，大家会那么惊讶了，因为感觉吼跟她的本质就很不搭，或者是大家没有想到她会用这样。

有些老土啊，但是其实呢，我要更正一点，因为现在的粤剧艺术呢，已经是非常的在香港里面普及化了，很多的可能小学啊、中学啊，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外活动。

0: 不少类似的尝试。
1: 没错，拿线上传播来说，自媒体平台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京剧季，联合了24家京剧院团和上千位的戏曲主播啊，106个节目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同时在云端看戏。那很多观众在直播间留言说，这才是国粹，听的是热泪盈眶啊！
0: 哇，400万人一起看京剧直播，这个数字在以前真的非常难以想象哎。
1: 而且不光是把演出搬网上啊，这个84岁的老艺术家刘长玉在直播间是搞起了云端传艺。联线年轻的主播现场来进行。

0: 互动体验，让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都去打卡。
1: 嗯，哎，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一些学校的拓展活动也蛮像的，就是让啊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呢先尝试一下可能穿戏服啊，然后一些传统的画脸谱之间的啊尝试，然后再让他呢接触这件事情，再慢慢的喜欢上这个文化艺术。
2: 所以回头看来呢，不管是王菲把秦腔藏进流行歌，越剧用新题材吸引新的观众，还是京剧在直播间、小剧场找新的路，其实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外壳是。

我是 Alex 李志刚。过去这个星期的是在香港启德体育园有两场的，就是林忆莲的演唱会。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香港就是有这个演唱会呢。我呢就是看。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电青樱桃的《黄昏自动售梦机》。电子流行组合电青樱桃连续推出了新作品，而这首《黄昏自动售梦机》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夏天单曲循环的作品。黄昏之际，坐在露天的室外，看着橘色的云，听着窗帘的风铃，嘴里含着薄荷糖，这个场景真的太舒服了。而且 Dream Pop 的曲风确实营造出了一种很梦幻的感觉。这首歌曲能够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

日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

0: 后面那一个字会更直接的给出这首歌的核心，所以他这首歌名字英文叫 Slowly， 慢慢的。
1: 对，
0: 其实他也主打一个把生活慢下来的节奏，对吧？
1: 对，所以呢，看看这样的一个

0: 口就让人觉得真的很舒服，然后它的所有的声音下来让你觉得是有一种流淌的感觉，缓慢的流淌，流淌当中让你觉得甚至像蜜糖一样在倒下来的时候有一种挂壁跟粘稠感，会让人觉得蛮甜蜜的、
1: 对，而这个甜蜜呢会让人觉得时间的这种流逝，哪怕是一首新歌、我们反而对它有着一种很似曾熟悉的感受、这种熟悉的感受会让陌生的朋友们觉得说有一种安静和踏实、然后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又会觉得被他们两个人声音深深的吸引，我会有一种第一耳朵听上去就觉得像老朋友一样的感受，
0: 真的。
1: 再加上两个人的声音不争不抢，刚才王伟也说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男生女生的声音非常的和谐和舒服，甚至你不会觉得说他这首歌曲想要有什么那种我要抢着占领你的耳朵，不需要、我只需要慢慢的让你知道时间的流淌是一种很美好的感受。
0: 没错，就他们俩的声音在一起

0: 生占据主导，但是男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和声、
1: 嗯、
0: 稍微再往下走的时候，男生的这一个中音或者偏低一些的音区它会凸显出来，女生的高音会弱化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一种很完美的交织跟缠绵。
1: 对，
0: 而这种状态如果在形容

0: 开始就已经正式开启了。
1: 那这一次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报名参赛当中，像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广电行业的从业者呀，还有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来报名。而且赛程当中呢，也

0: 他歌手的名单，你最想，你当时最觉得，哎，是谁特别好奇？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窦靖童，就是因为对吧？就是
0: 我们是一样的，
2: 太松弛了。
0: 说这完全是没听说他要来呀、啊，怎么他就确定了呢？
1: 他怎么会乐意去这种比赛的节目？
0: 对，明显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2: 对对对
0: 特别认真在准备比赛的节目。
1: 对，
0: 他怎么这么松弛感的孩子怎么会来呢？
1: 就跟平时我觉得就是同学同事那些一直来说不争不抢的，自己活得倍儿滋润的，学校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十佳评选，他报名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来玩什么来了？
0: 但来就来了，但是你得准备好，因为毕竟是纯直播，全开麦，无修音。
1: 嗯，所以我们先
0: 听
1: 听他的现场，先听他的现场。对，稍等啊，我这边要找一下，因为今天准备了所有的声音的时候。

0: 玩起来的感觉。
1: 这我们家的舞台，
0: 就是音乐节的感觉。
1: 你们家的歌，
0: 对，就我觉得那个瞬间，就是真的，你会觉得他的个性魅力和这种人的魅力就散发出来。
1: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这个舞台，在过去的这两届的时候，太多已经变成了一种曾经去考验我们对于金嗓子或者说超强唱功的一种反印证的舞台。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很多都是已经修正到完美，
0: 没错，
1: 然后在节目里边再放送。
0: 嗯哼，
1: 那会儿也不是开麦，所以你听的所有的站上这种舞台灯光给够了，后边视效给够了，它出来的应该是修到完美的声音。
0: 嗯哼，
1: 然后在之前呢，终于到全开麦了以后，我们还在寻找说在台上全开麦谁又能保证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它甚至就已经变成了说不是那种最真实的状态，我们接受瑕疵的那种平常心了，它变成在

0: 对吧？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当评委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给小朋友打分，上来以后这宝宝真好，
1: 压着打。
0: 你敢给100分，你不敢，因为你后边你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他给了100分，又来了一个更强的，
1: 对，
0: 你看更全面、素质更高的，你怎么给？你不能自己偷偷加分，所以。

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降，也许会有一些开声不够好。
1: 我压根儿没有，我觉得就是探讨到那一步，我觉得他的情绪已经超越了，就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已经超越了说我还要说他音准不准，你刚才说的他机能的问题，
0: 嗯，
1: 就很好，我就觉得就很好。
0: 就在这个舞台上跟这个全新改编的编曲。

0: 哎，哥哥，他就往后拖了一拍。
1: 嗯哼，
0: 这我不喜欢。从一开始，你最后情绪起来的时候，最后那两趴副歌的时候，你可能让我一次噔噔噔，然后你再拖，哎哥，你甚至空一拍，
1: 嗯，
0: 我觉得是 OK， 全程这样。

0: 我觉得他接下来如果能够继续往下走的话，会有一些你期待的会慢慢玩出来。
1: 等他回来，
0: 对呀，
1: 让他回来，
0: 他不会回来，
1: 让他生，让他生。Phil Collins in the air tonight， 听到老歌了。

0: 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星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0: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7: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8: FM 九七四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

人的经典作品，经由许常德重新填写了中文歌词，融入了很多清甜灵动的编曲风格，褪去了原版的慵懒，增添了满满的少女元气和青春的活力。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也是9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治愈单曲。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 Lemon Tree。

0: 点到八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

周六晚上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穿得很花的泽华，那是因为见到老朋友很开心呀。这位老朋友呢，有几年没见到了，让我们

发在2019年，然后也在那个《明日之子》的第一个舞台初舞台的时候唱的是这首歌。然后其实这首歌是我写在我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然后

0: 能够用最真实的最基础的触感，用听觉、视觉和触觉先去让自己回归一个平静，然后回归一个最纯最单纯的一个状态，所以用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来问自己，然后把每一个问题当时是列在了纸上。
1: 但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你觉得你个人这个阶段啊，是更喜欢先用眼睛看还是先用耳朵听？
0: 其实我觉得我喜欢一个综，我还是喜欢一个综合的一个触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知觉，就是

0: 是会聊一些自己比平常日常的的话题，疑惑呀，或者是想法呀，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会聊。
1: 你真的现在很好哎，整个人侃侃而谈，很自在的，而且是一个很正向的，非常好。黄金呢？
2: 黄金什么？
1: 你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会带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2: 我刚。

0: 他这个你也是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你想的是你自己的那个你，他想的是对方的另外一个人的那个你，然后呈现出来这样的故事线。先说一下，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在电台当中全开麦唱歌，
1: 好，恭喜我自己。

0: 整个歌的进程又是从比较静默然后到一个很激烈的然后再回来，所以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每天有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好像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我们其实就是在往前走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沉浸在过去的一段经历里，然后你可以放任自己就去享受这种情绪的体验，但是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机会，然后就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1: 你们俩是完全可以聊到一起去的，我觉得你们是同频的，而且想法也是相类似的人。
2: 可能有才华的人都这样吧。
1: 果然开了直播以后人都开始变成这个样子。

0: 这首歌在唱什么，在讲什么、
1: 啊嗯、
0: 然后我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跟交通有关、
1: 嗯、
0: 可能是他的歌名吧，
1: 红绿灯嘛，
0: 对。然后我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难道这是要给交通广播唱的主题曲吗？对，然后我当时进到录音棚里面，这首歌是我重录

0: 一些记忆点的歌。
1: 嗯，这是人家 Q 到的第一张专辑，别着急，黄金也有自己的第一张。
2: 哦，这张是一张 EP， 然后收录我自己写的四首歌。
1: 你原本第二首歌就是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吗？
2: 嗯，对啊。
1: 哦，来讲一讲。
2: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首非常娇嫩的歌吧。哦，它有两个角度吧。第一个就是我5月6号就是我生日的当天发了这首歌，所以它很新。
1: 嗯，
2: 所以很娇嫩，像那个婴儿。
1: 你说2026年5月6号？
2: 对对对。
1: 哇，那真的也才2-3周的时间不到。
2: 对。然后第二是这首歌，像第一首每天每天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请到、台湾非常优秀的制作人老师吴嘉恩老师为我制作，然后这首歌是我除了作词作曲以外还自己编了曲。
1: 嗯，
2: 对。然后但是这个编曲很简单，然后我们商量以后觉得就保留他当时在 demo 里面特别质朴的只有一个钢琴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的声音是没有那么多乐器去保护他的、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就是好像有那种你碰他就会碎，然后又是我自己在特别一个人很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出来的歌曲，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意义上讲它都很真实然后很赤裸、就是、
1: 自己做原创是好理解的，但是上来以一个新人之态自己就去做编曲

0: 很好的东西，然后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拥有这个瞬间，就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听到这个声音，就你是你自己的唯一的听众，然后那一刻就独自拥有的感觉。
1: 我听起来必须得是单身，还得自己一个人住。
0: 但是我现在就是很开心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啊，我觉得就是

0: 是有很多跟自己的对话，然后也有很多情绪可能只是在自己的体内发生的这种感觉。
1: 那它偏向黑白色彩呢还是？
0: 有啊，我的这封面是灰灰的黑黑的。
1: 好，子妍已经非常流畅的也非常丝滑的 cue 到自己的下一首歌的话，那么下一首歌叫做，
2: 下一首歌是我也是我的新专辑里面的全创作专辑里面的一首，名字叫《支离破碎不可说》。然后这首歌你们也可以讲一讲听后感，因为我也挺好奇别人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感受的。

去，因为那个宣传费有限，然后他们会挑他们认为有可能会得到更多关注的歌，没有选择，没有人一个人投这个歌，没有得到一票。但是我自己是因为想要做这首歌才有的那张专辑。

0: 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唱歌的人，
1: 嗯，
0: 或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成为一个歌手，
1: 嗯，
0: 然后但是正式开始做音乐以后，我发现这些歌我可以自己弹啊，这个调不好我就把它改掉了。
1: 你倒带一下，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要成为歌手，然后有一天就成为了？

0: 会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话，自己的猫会讲一讲话，我就叫他们的名字而已，叫他名字，然后我就。
1: 但那段讲话也不像是人的话，像猫语的那种吗？
0: 不是，就会叫。
1: 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来去讲的吗？
0: 就会叫他的名字啊，就你过来，就这样子。然后我喜欢你，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我就开始直播嘛，然后那个时候是为了恢复自己的语言能力，就不要让自己好像不会讲话了。
1: 一开始会不会的？
0: 会有一点。然后后面就是鼓起勇气跟陌生人连。

0: 所以他，我第一次接受到这种会被问住，他问我你什么类型的主播。
1: 哎，你想连麦一下嘛，你让我消失一下，我看你们连麦会怎么样连，然后自然的 cue 到下一首歌啊。

0: 后你就正常的跟你直播间里的人对话就好了。
1: 所以只是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过程，
0: 然后会有一个结果嘛，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结果，然后如果你赢了，就是你的指数比他高，然后那可能就是他做惩罚这样子。
1: 挺好的挺好的，至少通过这一段。
0: 你没有看过吗？
1: 我没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我以为你在这里跟我装。
1: 我真的没有，我连抖音号都

0: 顺一点。
1: 你要找一个好搭档。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更顺一点。可能因为我自己写歌词，我会更多的写自己，只有自己视角的。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的视角甚至有一点排他，所以别人就会有一点听不懂。
1: 哎，但有些创作人是这样的，他把那歌词给出去了以后，人家给出来以后，他哒哒哒又按照自己原著去写一遍，对，还是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下面一张专辑我有这样子想
1: 啊，
0: 因为我已经写完了，下面一张专辑已经写完了，但是现在就是
1: 还你说是专辑。

0: 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叫 Macrame， 这首英文的歌。然后我知道这首歌是因为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注一个音乐人，然后他很会弹吉他，是一个女生。

0: 来来，回到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来到今天的周子妍的最后一首歌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我特意选了一首，这上来就 Q 搞得我好像很油腻一样，就是已经好像已经参加了很多节目的样子，就是这样。这首歌
0: 是你太敏感了，朋友。
1: 是这首歌是我作为歌手第一首正式发布的单曲
0: 啊，也确实，
1: 对。然后
0: 大概更熟的一首歌，在你的歌单当中。
1: 对，对我来说，这首歌其实意义就比较特别吧，就比较不一样。它就是我作为正式的歌手身份的第一首歌，名字叫《立秋》，也是一个有民谣色彩的一首歌。虽然我现在我没有，我从头至尾其实都没有给歌曲去贴过什么标签。我到现在，可能这样听起来很不专业啊，就是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音乐风格的歌手呀，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在写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给我的音乐贴过标签和风格，我就是随便写，我也可以算是不专业，就是我没有再给自己设定一个啊，我今天要写一首民谣的歌，我今天要写一首摇滚的歌。我甚至我当时写出来的这首歌，
0: 乐评人老师就会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的话，那你的听众更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做出来的音乐会比较自由一点，就不会很设限，因为你看我写的歌的风格，你们也听了几首了，其实我自己的个人色彩还是比较浓烈的，包括支离破碎不可说这种，我就是个人想法会非常强烈的放到歌里面，然后像立秋这种它就是非常明显，它就是一首民谣的歌曲。然后但是其实我现在去唱它，我可能不会把它当成一首民谣的歌去唱。

0: 那个稍微唱出来一点就好了，然后那个后面一会儿录的话好录，什么杂念都没有，然后就是正常的唱完了整个歌，把旋律唱出来了而已。
1: 真好啊，当时春天的你去唱立秋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现在夏天的你继续来唱立秋的

0: 所以最后一首歌叫什么？
1: 叫 Every Time You Say Goodbye。 我特意把这个 Goodbye 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然后觉得有个开心的结束。因为我的这个 EP 它其实这四首歌它有一个故事线上的连续，像今天没有唱的 More 就同名的这首是讲的是两个人分开之前、就最后一刻的那个画面，然后你内心就翻涌的感觉。然后第二首是每天每天，刚刚有唱，其实就是你分开以后，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缅怀这段感情，然后尝试走出来。然后第三首是 Find Me， 你看在这个音乐上面就会稍微休息一些，然后顺便从意思上来讲，它里面有句歌词叫若世界就停在这一刻，我也会喜欢。所以就是已经好像可以走上自己的生活的正轨。然后最后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它的风格跟其他几首都不太一样，它可能算是这种合成器 pop synth pop 的感觉，然后很欢乐。所以它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情节的扭转，就是我已经走上生活的正轨了，但是你为什么还来纠缠我？然后你纠缠我，我又想理你，但是我又觉得我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写给我的偶像的歌。这首歌叫《转动》，你知道我偶像是谁吗？兰波 Michael Jackson。 对，所以希望大家借我你们的手。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1992年专辑同名主打歌《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和他的很多歌曲不太一样，这是一首 City Pop 风格的歌，当时是离开飞碟签约玻璃家。

无印良品每一次喊你，收录在1996年出道首专《掌心》当中，由光良负责全创作，然后主唱品冠呢在这里面负责和声。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我觉得很适合深夜独处聆听的一首歌曲，后劲很强啊！张学友1996。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

0: 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1: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当代爵士人生的标杆人物 Kurt Elling 库尔特·埃林。他坐拥两座格莱美奖杯，17次格莱美提名，曾经被纽约时报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男性爵士歌手。而就在本周日晚，库尔特·埃林将会来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2026年5月音乐节的最后一场闭幕演出。

经典的爵士标准曲。库尔特·埃林的当代演绎走的是内敛质感的风格，他把一首豪迈的摇摆曲改成了一首优雅的漫游曲。 Come fly with me.

他是格莱美奖、法国爵士声乐奖，还有德国回声奖的得主，巡演覆盖70多个国家。最近几年呢，他也开始跨界，在2024年第一次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在音乐剧《冥界》当中饰演了赫尔墨斯。那接下来呢，是两首他非常受欢迎。

0: 快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2: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度，那如果像我们一样周末也要出门上班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今天早上的能见度不是很好啊。那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8度，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中等，所以呢你看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防晒补水一定要在日常活动当中注意起来。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小雨天气，明天白天是有小到中雨天气的，只有昨天一天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话带上一把伞，注意防范。
1: 没错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早晨是有轻雾或者是雾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来到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小雨出现，南转东风。

0: 现在的平价卫衣、绝版小众外套，或者是一件穿了好几年依旧舒服的旧 T 恤，它们有的版型过时，面料磨损，很少再穿，却装满了专属回忆，舍不得断舍离。今天就来说说你衣柜里年头最久的衣服是什么样的，穿了多少年，又藏着哪些小故事呢？今儿一来一块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把自个儿的衣柜打开，看看衣柜里边年头最久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我得先分享一下这个话题的来源啊，是因为有一天的时候我去主持咱们台的一个活动
0: 啊，
1: 然后我就发了朋友圈，我的一个师妹就给我发信息说，师姐，你今天穿那件紫色的裙子
0: 好
1: 好
0: 看
1: 呀。然后呢，我也没多想，因为大家都是主持人专业嘛，所以我就说，哎，你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那个活动的衣服，就如果需要这件衣服的话，
0: 我可
1: 以
0: 借
1: 给
0: 你。
1: 哎，对，然后我转头一想说，哎，这件衣服好像确实是有一点年头了。仔细一想，它应该是我20年前买的，十年前，
0: 那
1: 对对对，
0: 也差不多
1: 16年买的，
0: 大学毕业，
1: 研究生毕
0: 业
1: 吧，刚工作没几年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斥巨资啊！那你是
0: 你看大家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你静瑜说当时斥巨资，我这还能穿得下？
1: 那当然穿得下了，而且我还把腰收紧了呢。
0: 呵。

0: 但确实啊，这个因为这两天正在收拾衣柜嘛，
1: 嗯，
0: 也这个打扫或者说找到了不少之前比如上学的时候从上初中开始还留下来的衣服。

0: 时尚品味而感觉到费解。为什么大家当年会喜欢这种东西？特别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穿宽松的衣服，就什么就类似于阔腿裤啊之类的这种的。然后基本上买衣服也都会买的像你说的 oversize 一些，所以我就不太理解我衣柜里面有那么多的小脚裤
1: 啊、
0: 锥子裤，
1: 哎，
0: 啊，就当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憋得那么紧，那么难受，
1: 那
0: 还觉得很时尚，很流行，
1: 你说当年在这个俺们那嘎的，那确实是小脚裤、小铅笔筒的。
0: 对，你知道铅笔裤，哎，
1: 看看
0: 这个很专业的名词啊，想必你也有不少的铅笔裤吧？
1: 那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被扔掉不少了啊，因为确实一个是穿不下，另外一个觉得哎，看了看镜子里边自己，这怎么就跟那个是一样的呢？不行。
0: 但是你看，孙艳君也提到了，可能每个人衣柜当中都有这么样一件衣服，只穿过一次，但永远舍不得丢。他说当年结婚定制的西服，仔细想一想啊。就结婚当天穿了，现在还吃土呢，快20年了也没机会穿，但是也把它保存得非常完好。
1: 哎，对，这就有了当时这个衣服带给大家的一种意义嘛，对吧？彼岸世界也提到一个，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件毛衣，应该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给我买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啊长身体长太快了，所以我妈的提前量打得有点大。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合身，
0: 那是当时织了个很大的毛衣啊，
1: 而且那个花纹呢是那种非常花的啊，当时可能时髦，但很快就很土，不过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嘛。

大家对于这个各式各样啊，包括各地的文创肯定是充满了好奇嘛。这个应该是还有一天的时间，也可以来到朝阳公园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一块来感受一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